0: 看你在哪里给我讲一下的。看你在哪里给我讲。
1: 我不让你过山。
0: 这挺吓人。
1: 在这块儿，周围那边，we're just gonna call off the street here.
0: Yes, sir.